4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做梦。

0: 庾澄庆爱人啊，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

这应该算是林俊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风摇滚作品，曲风大气磅礴，铿锵有力，将历史豪情和少年锐气都融在了歌声当中，多年来依旧是传唱度极高的经典金曲。当然，人生有策马扬鞭的热烈，也有温柔静好的相逢，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温柔细腻娓娓道来，用极简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唱尽了人海相遇的珍贵和岁月当中的温柔惦念。这里依旧是日光倾城，我是陆欣，他是莫文蔚。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60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想到这首《有形的翅膀》，张韶涵唱出了自愈成长、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也是无数人低谷时刻的暖心慰藉。我们总会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可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褪去热烈，而是历经生活打磨之后依旧保有向上的勇气。温柔的歌声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心怀热爱方能奔赴山海。接下来这首歌，歌曲热血激昂，青春感满满，希望我们不负韶华，永远为梦想全力以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2: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1: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桑爽。

这首歌也是2018年热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呢改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也诠释了剧中人物主角之间的那种爱情故事。婉约的曲风让人不禁感叹到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柔情陪伴的温暖。其实这首歌呢，不仅是为古风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更是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媒介，让李清照的诗词可以跨越千年时空，在当代年轻人的语境当中重新焕发生机。听的是歌，品的是人生，那些错过的、遗憾的、无法言说的，都在知否知否的追问当中找到了答案。北京时间的8:40，此刻耳边响起的旋律依旧来自893日光倾城，我是陆欣。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和单依纯的《爱我的时候》。歌曲呢是由周兴哲创作词曲，虽然讲述的是分手的心境，但是却以相对舒缓的旋律稀释了感伤。在钢琴声中呢，他用深情而独特的嗓音，以第一视觉来将曾经相爱的时光当中细碎又美好的日常铺开，而单依纯呢，则是以那种少女纯粹而温柔的低喃，为这首歌添离了那种梦幻感。接下来要请出的是邓紫棋《龙卷风》，我是陆欣，这里是日光倾城，这一小时继续陪伴各位。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

0: 子最好的朗读者。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这首歌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我觉得他从来不是唱对平庸的妥协，而是写给普通人的生活启示录，告诉你我如何在起落当中好好的走下去。歌曲本身呢是作为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但是随着影片传播的同时呢，也让这份历经千帆之后的释然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它好像一部浓缩的个人史诗，记录了从狂傲挣扎再到最终释然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普通影视金曲的范畴，成为了跨越年龄层的精神符号。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可能会在那句“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当中找到闯劲儿。而职场的你我在转眼都飘散如烟里读懂了释怀，奔波的朋友在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当中获得了慰藉，它可能会出现在毕业季、离职的节点，甚至我们人生转折期被反反复复的传唱，推动着我们重新去思考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追逐名利的狂热，而是接纳平凡，坚守自我的从容。北京时间的9:08，来到第三个小时，我陪伴各位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日光倾城，我是陆欣，即刻敬意，即刻出发。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

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青春看似是一段匆匆落幕的旅程，我们可能会告别教室，告别挚友，奔赴各自的生活，但是那些纯粹的热爱，滚烫的热忱，从来不会被时光带走。愿我们出走半生依旧赤诚坦荡，永远忠于最初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梦然的少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所谓少年，从来不是年龄的限定，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依旧不改初心的模样。它无关乎年龄刻度，无关乎境遇起伏，哪怕历经世事打磨，心中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对理想的执着从未黯淡。这里依旧是日光倾城，我是陆欣，他是张杰，少年。

如果说要找一个演员当中最会唱歌的，歌手里最会演戏的，那我想现在演唱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从《驴得水》当中的《我要你》，到《无名之辈》的这首《湖广生》，再到《寻汉记》的王昭君，歌声里娓娓道来的叙事感真的让人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电影《无名之辈》其实在临近杀青的时候，导演组才发现说好像没有经费了，但是电影的宣传曲该怎么办呢？无奈之下想到了任素汐曾经哼唱的几首歌，于是找到他，让他帮忙写了一下主题曲，就听到了我们这首《湖广生》。歌曲也是火得一塌糊涂，歌曲当中没有提及湖广生这个名字，但是寥寥几句诉尽衷肠，也唱出了电影当中角色的那种纠结。或许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每个人听到过后都会产生不同的感悟，可能是平凡的小事，也可能是人生的哲理。今天陪伴各位的音乐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陈世安，天后，我们下周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八九三，先听为快。陈粒最新出的单曲《誓约》。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陈立试运行。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60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背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白天之中看到璀璨，
6: 听梦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你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pool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9.3，先听为快。So goodbye, goodbye, 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M。

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王鹤野 GMC。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六十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信给他。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10: 帅气洒脱，
11: 独立安静，
10: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新时间十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1: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清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4: 我是爱哭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8-9-3，先听为快。
6: 那些神话情话，
7: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山依纯，我在意的。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往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60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背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

鸟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市。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九三，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世安主的单曲《我坠落》。

0: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六十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今天又到星期五了，这时间没算错吧？2、3、4、5，今天星期五了啊。稍后的时间呢，2个小时，我们陪着各位的下班路，我觉得多多少少要开心快乐一些，毕竟等待我们的是即将到来的周末，不是吗？
1: 哎，但是哈，我个人觉得好像已经开始放假了。
0: 怎么了呢？
1: 你不觉得首先哈，这个路上的车辆就少了很多，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7点嘛，7点上节目，对不对？所以我们差不多4点半这样子，
0: 在5点上节目，
1: 五点钟上节目，对不对？
0: 7点你就踏步了，
1: 不是7点我们就下班了
0: 啊？
1: 对，这个要小点声说啊，就是我们4点多上路上的时候，其实正常的这个晚高峰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始了，因为毕竟啊，有些人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的时间段和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这时候就已经回家了。但是这个时候路上，我跟你讲，是一个车都没有。4点钟的时候，反正时间有点对不上。其实为啥呢？为啥咱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们都放假了，所以呢，大人就感觉什么呢？我的心哎就放下来了，我不用再想着，哎呦，我这个时间是不是忙着去早上送孩子啊？中午我是不是要接他回来吃饭呢？托管今儿行不行啊？晚上到几点呢？就整个人的这种思想、这种神经就已经放松下来了，所以感觉早早就放假了。
0: 天哪！
1: 因为今天是什么？很多人都是今天的闭学式，
0: 是
1: 闭学式结束了，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出去，已经喝上就小奶茶了。我今天看我身边好多朋友圈里面就发了啊，这个神兽今儿个是啊，是不是回家了？
0: 回笼了。
1: 对，回笼了，然后就开始，那怎么办呢？我今天中午就带他吃个饭吧，吃个饭就喝个奶茶吧。啊，听说烟台山有好多新店也开业了。完了还带着晒那个今天的哪家新店开业晒奶茶，我就觉得生活一下子就变得丰富多彩了。
0: 我跟大家的生活重叠了50%，就喝奶茶这件事儿哈。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然后我就跟孩子商量，我说咱楼下正好是有那个
1: 又新开一家
0: 某姓某姓，我说妈妈点3杯，你俩下去拿行不？
1: 太幸福了，3杯。
0: 对，然后他俩说那可以，然后他俩噔噔噔下去拿了，然后回来去大家非常开心的喝各种的饮料啊。但是朋友们，就是放假这个事儿，到底家长能不能安心和放松下来，真的要看孩子的状态。今天我的整个状态是不太开心的。
1: 你咋说？
0: 因为两个人同时闭学式结束之后，就意味着今天下午两个人同时在家。
1: 然后呢？
0: 那个吵啊！
1: 对，他们家是俩儿子，是不是啊？
0: 哎呀，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我隔壁刚好装修
1: 哦，
0: 装修的这一步是在敲墙和钻地的那个阶段，哇，
1: 刚开始是吗？
0: 各种声音叠加，吵闹的声音、哭喊的声音，以及装修声叮叮当当的声音，
1: 这是多好的一个交响乐！你看，
0: 太可怕了。
1: 这陆欣能不能换个角度想？哎，这个有一个给你一边伴奏，我的一边
0: 无法共情。那个时候我自己啊，忽然觉得说出来上班让我清静2个小时，还挺幸福。
1: 是，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感受都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今天节目开始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首先我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呢，世界杯的1/16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不知道这一场大家有没有看啊？尤其是什么呢？经过激战之后，葡萄牙当时不是击败对手进军了16强吗？赛后呢，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紧紧相拥，因为他们曾经在皇马并肩作战过，这也是两个人首次在世界杯上的相遇，所以

0: 哎，各位您看了吗？
1: 我就感觉这个世界杯就好像离我挺近但又离我挺远、离我挺近啥呢，就每一次这个到了晚上啊，都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就比如说你上这个某点评啊或者是某音啊，你去里面就是你每次肯定是要到了店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没有团购，对不对？然后一搜的时候世界杯组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还可以额外的再加两瓶饮料或者是
0: 世界杯团购啊，我懂了，
1: 就是它会有一个组合
0: 联名，
1: 就叫
0: 类似于联名一样、
1: 哎、
0: 蹭这波热度，
1: 哎，就世界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组合，然后它呢就是在店里有一个其实就是团购，它给你起了个世界杯的名、特别特别便宜，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世界杯离我挺近的。对，然后因为女孩子其实看足球的毕竟还是少数，那我觉得我就在那个少数里，所以我就觉得世界杯离我挺远的。
0: 哦，是是是啊。那关注完世界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追啊？同样是北京时间的7月3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半决赛当中呢，咱们的中国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3-0战胜了巴西组合晋级决赛，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1-9、11-4和11-6。
1: 今天这个陆星也是准备了两条这个体育的大新闻啊，给大家分享。这大家不知道激情有没有在周五的晚上此刻又被两条这个精彩的赛事所点燃。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这几场比赛，其实还是挺精彩的。包括今天早上的16分之1决赛，这个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是今天早上7点开始的。正常来讲大家不需要熬大夜了，因为有的比赛是3点、凌晨3点，你其实要上闹钟起来的。7点的比赛呢，就是大家偶尔啊早上啊摸个鱼还可以关注一下比赛实时的一个赛况啊。说到实时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吧。最近呢咱们福州是特别热的，而且这波热浪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其实就在今天上午哈，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了，和昨天生成的第9号台风巴威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
1: 是的，就刚刚说到这个美沙克哈，也是即将登陆这个海南。那我们看啊，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就是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这个台风的美沙克，中心的位置是位于北纬17.3度，那东经110.2度，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8级，18米/秒的速度哈，约是65公里/小时，这个距离海南省陵水县的偏南方向约有135公里。预计呢这个美沙克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这强度变化也是不大，大概率于今天就是白天在海南三亚到这个琼海一带沿海进行登陆哈。那它登陆的这个速度是23到25米/秒，9到10级，这属于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穿过了海南岛后移入到北部湾，并将于4号就是明天晚上在广西的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的登陆啊。
0: 哎，是是是啊。当然说到刚刚的第10号台风，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生成的第9号台风巴威啊。因为昨天的生成的这个巴威呢是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当时是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这个位置上，中心当时最大风力是有11级。那预计说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目前来讲啊，7月8号前巴威对咱们国家的海域还是没有影响的。
1: 是的，
0: 但是它具体的移动路径将会怎么移动，后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包括说现在已经到暑期了嘛，马上暑运也就开始了，很多朋友呢他可能关注的点不只说我在国内去游玩，我有可能我还要到国外去看一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关注一下目的地，就尤其是您所出行的这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再出发啊。如果真的是遇上台风了，
1: 暂缓吧。
0: 下雨也可以贵如油啊，暂等暂等啊，健康平安也是出行的第一位。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0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yeah, 有点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

0: 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原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
0: MC 应该是我们的铁粉啊，他有说，他说前天呢是893开播31周年呀。
1: 哦，这么快啦！
0: 31周年，
1: 我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才20多，可能十几。对，
0: 是这样，因为在1995年7月1号的时候呢，893正式开播了，当时他还不叫893，他的全称不叫893福州音乐广播哈，他当时应该是叫893速度调频，就是动力893速度调频。
1: 哦，
0: 是他最初的呼号，然后后来不是改版吗？然后历经了几次大的改版，比如说是当时有福建女主播电台，
1: 这时候就有你，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青城893，像动力893、速度调频，那个时候我想了想，我应该没参与这段历史，
1: 你没办法证明这段哈。
0: 太早了，但是你看 MC 有提醒我们，确实，今年是我们开播的31年，陪伴各位31年了。
1: 我觉得还是咱们的听友真的
0: 别有容焉啊。
1: 太忠诚了啊。
0: 当然我们生活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啊，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来盘一盘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教育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是个好消息啊，咱们福州的右翼中学新增高中部了，是哪所学校呢？最近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批复，原福州建筑职专新校区项目调整为建设福州6中高中部，为整合教育资源并提升办学条件，经过研究呢，原则同意项目建设。
1: 哎，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这个项目的内容
0: 是，
1: 这根据批复的内容哈，我们看到这个是福州市的仓山区林浦路东侧的这个雨宅村上将建福州6中的高中部，那项目是为福州第6中学。
0: 哎，这个。

0: 项目的总面积是38146平方米，然后总建筑面积是69194.99平方米，保留建筑面积是770平方米。哎，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啊，咱包括这个综合楼啊，还有体育楼、教辅楼、教学楼两栋，这个教学实验楼、综合楼、学生的宿舍、食堂、门卫、连廊以及室外的楼梯、地下室、配套的室外运动场地以及这个室外附属楼等等的项目啊。
1: 建设工期呢大概是23个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等待一下，一起来期待新高中的建成吧。
0: 太棒了，
1: 哎，这是教育方面的一个新变化。那如果说到变化的话，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咱们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啊。不知道各位中签儿了没啊？因为今天是7月3号，其实就在明天啊，海峡奥体中心呢会举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咱们福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阵的应该是龙岩队啊。为了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那相关部门呢会对周边的道路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是的，这个管制是这样啊，这16点是开始入场的时间。那16点呢，至这个观众入场完毕，根据这个道路的情况啊，会对这个福湾路东岭路口视情况，然后呢是禁止进直啊，或者进左呀、进右等交通的临时管制。那到晚上它是21点至观众的这个撤场完毕。那在东岭路和盘宇路啊、也是作为这个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啊。那同时呢，也会视情况对东岭路、盘宇路还有这个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的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的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这个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或者是这个限制通行分流哈。在21点至这个观众撤场完毕之后呢，福湾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等3条道路是禁止网约车的啊。还有出租车这样的一些机动车，当然这公交车是除外的。那海峡奥体中心呢，这个内部的停车场，这比较重要的，大家记住哈，内部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公共的出行啊。那以上的这个道路的管制期间，也是限行车辆，也会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来临时的变动，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一些路面的这个交通指示啊，提前的绕行。
1: 哎，是是是啊，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呢，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如果你看演唱会的话，比如说哎，我早一点到，然后我把车停在他那个停车场里头，但是刚刚我们有提醒到了，他那个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即使你早到了，你车也开不进去，你实在不行呢，你就停到旁边永辉的停车场。
0: 哎，你说的这个道理非常棒。
1: 那实在不行，我觉得咱其实完全可以坐那个公共交通工具啊，坐地铁嘛，
0: 对，地铁很方便
1: 。
0: 对，然后呢，大家就是我觉得刚刚陆欣说的那一点是也算是不错的哈，就千万不要在路边随便停，因为我有发现永辉
1: 影响交通啊，
0: 永辉对面有一个胡同，很多人都会停在那里，但是确实是如果交通管制的时候，到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就会
1: 你也出不来，
0: 没错了啊，
1: 是是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出行方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说到这个出行啊，我们都觉得说每一次开车在路上看到路边花花草草，尤其是咱们二环当时那个三角梅开得特别漂亮的时候，就觉得开车驾驶是一种享受。最近这样的享受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呢？比如说在闽江公园北缘的华龙园沿江地带，成片的腊肠树花开正盛，闽江游船啊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让游客沉浸式的来体验黄金雨的盛景啊。
0: 对，就是那个绿绿的，然后呢绿树上面绿叶衬托着一片金黄，那个金黄的那个
1: 好漂亮啊，
0: 花儿它还是垂下来的，
1: 一串一串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有点像那个金黄的那个葡萄，
1: 小葡萄，
0: 特别好看。这个腊肠树它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别名，我知道有叫波斯皂荚。
1: 哦，
0: 对，然后它的原产地是在南亚，东南亚、对，然后还有是泰国，它是泰国的国花。对，这种树是不耐低温的，所以适合在我国的南方去种植啊。
1: 哇，
0: 对，然后它是在这个6月到8月，就是进入它的盛花期，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满树哈、垂挂的这种金黄的花穗呀、还有这个清风拂过的时候那个花瓣，我跟你讲它会落一地，然后我就有的时候看到那个环卫工人啊、特别辛苦，
1: 很漂亮，
0: 对，一页一页的扫，
1: 浪漫的黄金雨、
0: 对，我觉得其实它那个叶在没烂之前，我觉得还可以不用扫，很
1: 漂亮，
0: 漂亮
1: 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一下，就是闽江这边的华龙园去看一看。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解莹。
0: 其实天气越来越热，你会发现大家防暑降温的一些利器啊，要拿出手展示展示了。
1: 就是太热了，
0: 比如说大家各式各样的走在路上穿的防晒衣。
1: 哦，没错。还有啥？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防晒霜。
1: 没错，
0: 是吧？
1: 要喷。
0: 还有咱们之前推荐给大家的洞洞鞋，你的脚丫子要不要透气儿啊？
1: 没错。
0: 以及今天我们强烈安利给各位的墨镜啊，
1: 今天推荐大家的不是洞洞鞋了，是不是、
0: 啊、
1: 换墨镜
0: 啊，
1: 就是夏天防暑降温的好东西哈。
0: 是
1: 像咱们周末啊，去海边啊，露营游玩啊，水面反光，是不是刺眼睛，睁不开
0: 睁不开啊，拍照都不好看了呢、
1: 哎、我跟你讲，你就哎，你说到拍照，我插一句，就是你知道吗，戴上墨镜之后你拍照你不用化妆，这夏天这么热，你说脸上涂好几层、
0: 嗯、
1: 每次闺蜜都说，哎，今儿下午咱们是喝咖啡呀、啊、要不要化妆啊，是不是确定吗、嗯、我要化妆。我说化什么妆，我说你戴个墨镜是不是、嗯、我说那又出片又有氛围感。
0: 哎呦，
1: 我说还这么热的天化妆，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这个特别好，
0: 整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嗯、所以说你下午你出门逛街呀，下午茶呀，我跟你说，你不仅这个毒辣的阳光长期照射，你这个眼周围会容易出现什么色斑、干纹，还有小细纹、
0: 哦、
1: 哎，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小丹做咱们的节目啊，大家都认识、嗯、对不对，昨天啊，就我们这个

0: 做节目的间隙，我们这个门口的小丹姐就说了，说哎，还不是大丹姐看到小丹姐就说了，
1: 嗯，
0: 说哎，你这是不是防晒没有做好啊？你这是怎么眼周围？这小丹姐就刚好是
1: 有点晒伤的感觉，
0: 就眼睛这一块儿，
1: 嗯，
0: 对。然后她说没有啊，是不是？哎，我刚洗脸了，揉眼睛了。其实不是，她就是这个眼部周围没有做好
1: 啊，
0: 哦，就是这样。对，就你这眼部周围你不做好，你小细纹什么的就慢慢都会找出来。所以你要想要兼顾这种防晒和穿搭的氛围感，一副好看的大牌墨镜咱必不可少。
1: 嗯，
0: 哎，线下专柜咱们平时都选啥呀？这墨镜啊，
1: 各种大牌的是吗？
0: 就是很少，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就稍微这个分神一点的女孩子很少去买一些什么这个专门的墨镜品牌。
1: 嗯，
0: 他们多数都是选一些大牌，比如说 Chanel 的，是不是？
1: 哦，
0: 很多人都喜欢吧。但是我告诉你，喜欢归喜欢，我真买不起。
1: 嗯，而价格不便宜。
0: 我跟你讲，刚刚我问了一下咱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他说2000多，我说不可能
1: 啊，
0: 就这个，别说他，就他家一个耳钉，你2000多你也买不了，你别说那么大的墨镜了，没有个4000-5000往上，你根本下不来。
1: 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福利款啊，首先呢，它是立体字母的镜腿，然后猫眼设计的墨镜。因为说到这个镜框，它的形状它是可以修饰脸型的，甭管您是圆脸、方形，还是说瓜子儿脸。啊，或者说颧骨比较突出的姐妹，你戴这款猫眼设计的墨镜基本上都能驾驭，加宽的镜框巧妙的遮住了太阳穴和脸上的肉肉啊，随便咱们穿搭一下，对，小吊带啊，小碎花裙呐，海边度假的那种沙滩裙呐，甚至说我就是简单的 T 恤往身上一套，哎呦喂，再戴上这个复古港风的墨镜，随手一拍，咱真的都不用修图。
0: 是，你看哈，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氛围感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墨镜它好墨镜卖的贵吗？
1: 嗯，
0: 它这个镜片采用的那个质地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说专业点就是 UV400的全波段的这种偏光镜片。
1: 嗯，
0: 夏日就那个烈日，再有多大的烈日，是不是它都能够全方位的阻隔那个 UVA、UVB 的紫外线？
1: 嗯，
0: 从根源上保护咱们的眼周围的肌肤不被晒伤。
1: 哇，
0: 那这个镜框呢也是选用这个轻量化的进口板材，比如说你夏天出汗，是不是上面都会有油渍了，你长时间逛街呢，你佩戴一整天，你是不是它会压你的鼻子，压你的耳朵
1: 不舒服啊？
0: 对，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考虑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大牌的会贵，它不易轻易的下滑，佩戴的感觉是特别好，
1: 嗯，
0: 特别舒服的。对，
1: 是。那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你是价格多少钱啊，你是不是也是大几千呢？其实如果说到价格，今天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这款墨镜呢全部是香港直邮，全程物流单号可以追踪，咱们省去的就是中间商层层加价的戏码。目前来讲的话，各位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您尝试来回复2026，整套的礼盒到手价仅仅是799块钱。而且如果说你是单论墨镜本身的话，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但是如果您是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不需要您额外加钱，会直接赠送正装，就12克的 YSL 的皮革气垫
0: 啊。就是你买墨镜，咱们这个799不说，
1: 嗯，
0: 就你知道这个圣罗兰的这个12克的这个多少钱吗？
1: 大几百块钱，
0: 大几百要。
1: 嗯，
0: 他那个，我跟你讲，我真不吹，我真的就是用这个，我用 Chanel 的那个，我还不习惯，
1: 嗯，
0: 我就用圣罗兰的。它不管它是散粉还是那种气垫，我都用它。我觉得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轻薄，
1: 嗯，
0: 就是夏天出汗，就是虽然我用的少哈，因为我夏天基本上，我跟你讲，我连防晒我都真懒呢。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涂点它，它不出汗，不就是它出汗了，高温里也不卡粉儿。就那斑驳呀，就是还有咱们一些就是多少会有一点斑嘛，是吧？
1: 嗯嗯，
0: 它非常的遮瑕。持妆控油，
1: 嗯，
0: 一步到位，
1: 嗯，
0: 所以日常通勤我跟你讲出门旅游随身就是带着它补妆特别方便。
1: 嗯，
0: 哎，怎么说好跑题了，是不是？咱不是卖眼镜吗？怎么生的说到圣罗兰这个气垫，这是送的啊，12克的这个 YSL 的皮革气垫是送的。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咱们可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吗，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神奥的立体字母的墨镜礼盒。
1: 嗯，
0: 到多少钱？
1: 799块钱。
0: 所以今天下单送什么？
1: 正装 YSL 的皮革气垫，官网价格这一套下来要3000-4000块钱啊。目前来讲，您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到手价799块钱。
0: 哎呀，这个夏天不仅给大家推荐这个洞洞鞋，是不是？还有这个墨镜。是不是还有什么夏天还给咱们来点啥？
1: 还有一些防晒的小妙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哈，
0: 必须要说一说。
1: 因为到夏天呢，
0: 嗯，
1: 外出前的防晒工作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路上啊，真的能

0: 认出你来的，那真的绝对是你的铁杆粉丝。
1: 我跟你说，就是我穿防晒衣是我的这个怎么说，指路人是谁你知道吗？陆鑫。我买的第一个就是那种什么挂在耳朵上的那种，就是
0: 防晒口罩。
1: 对，就是看陆鑫带的，我去买了个同款。对，
0: 哎，但是说到这个防晒的方式啊，如果说防晒方式不适当的话，不仅达不到防晒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因为夏天防晒呢，它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首先我们选一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防晒系数和等级是不是越高越好呢？对此呢，专家解释说 SPF 50比 SPF 30防晒能力提升是有限的，但是高倍的防晒产品通常还有更多的防晒剂和成膜剂，往往的质地会更油腻，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那除了化学防晒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物理防晒不是也很流行吗？防晒衣啊，防晒面罩啊，防晒帽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正规防晒衣仅仅有的是 UPF 40加 UPF 50加两个合规等级。如果大家从某宝啊或者某一些直播间，他说了，哎呀，我这个什么 UPF 500加，
1: 对，500加，
0: 甚至我更高了，什么2000加。
1: 糟糕了，我赶紧去查一查我这多少，我记得挺高的。
0: 你就别买了，
1: 这太可怕了，
0: 过度营销的嫌疑、啊、
1: 这个是存在这个变造规，这个怎么说，规范的概念吧、过度的营销的嫌疑。
0: 是
1: 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我记得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就500啊。我还正规品牌呀、啊、不过我觉得哈、啊、购买防晒衣的时候咱应该先查看这个吊牌。
0: 是
1: 有一个标准跟大家可以认定一下哈、这个有叫认准执行标准，叫 GB-T18830-2009、哎，并根据自身的需求你来选择，就是咱平时婴儿级的是穿 A 是吧、
0: A 类、
1: 对吧、然后平时咱们成人一般贴身的衣服也是 B 类、对，我觉得这个看好就行哈。
0: 是是是，对，所以呢过度防晒不可取啊，适当防晒很重要，比如说戴个小墨镜 从我们平台上下带一个防晒霜啊，
1: 没错，动动鞋，
0: 平台的洞洞鞋呀，都为各位备好了，回复2026。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呀，
1: 我是露心，
2: 我是野营。
1: 哎，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吃这件事儿啊。最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不是榴莲大量上市吗？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说榴莲吃多了它上火，
2: 对，
1: 所以你得搭配山竹去吃。但是前段时间好像山竹的价格还挺贵的。
2: 你别提了，我们家确实有人买了，对，小孩爱吃没办法，然后呢就高价去买了，然后一问多少钱，35块钱一斤
1: 啊。
2: 还真的买了6-7个，挺贵的，挺贵的。
1: 但是现在你再来逛一逛啊，属于夏日水果顶流之一的山竹的价格，最近放眼望去，在咱们福州市场上演了高台跳水啊。一个月之前每斤售价的25到30块钱的山竹，现在呢普遍降到了13.8到19.9左右，10几块钱啊。
2: 此刻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不高兴，因为我并没有在就是说你说的一个月前，我就是前几天刚买的
1: 啊，
2: 可能近期就开始价格走低了。
1: 是啊，那价格降下来的销量马上就升上去了嘛。我们也看了一下，比如说在某辉线上平台的话，山竹每斤售价是19.9，某普的话差不多在300克到350克装的山竹售价是14.9。另外呢我们也去到了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了解哈，目前山竹小筐装的就是14斤，它那个批发价格呢差不多150左右，但是上个月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分量它的价格是250到260左右。
2: 太贵了，就一下子就便宜了100多块钱。
1: 是因为目前咱们福州市场上的山竹主要是泰国进口的。对对对，目前山竹批发价呢环比下降了30%到40%。那接下来呢随着产地上市量持续增加哈，其实从这个月中旬开始吧，价格就会明显的走低。怎么样挑山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山竹后边不是有那个像小花瓣一样的那个东西吗？
2: 哎，对， 对。
1: 那有的那些小屁股啊，它那个瓣儿数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业内人士就说了，首先你要看外观。
2: 对，好看嘛，是
1: 是它的果柄和那个萼片呢是鲜绿的，是果壳是呈那种紫红色的，这个相对就是比较新鲜。
2: 比较新鲜。
1: 那你如果看到说它萼片是发黑了，甚至它那个壳呢是棕褐色的，这明显就是放太久了，
2: 是
1: 不够新鲜了。然后另外你捏一捏那个果壳啊，新鲜的山竹果壳呢是软有弹性，你捏完了之后它自己嘣儿又弹起来了，
2: 恢复了。
1: 哎，对，如果说你捏上去硬邦。

0: 忙的弹不起来，一捏一个坑，就说明它确实已经不新鲜了。
1: 对，时间久了嘛，这个就已经风干了，是那种感觉，是不是？你另外你要看什么？它那个果子的大小是不是？
0: 哦、
1: 比如说大果、小果，然后呢单果的重量100克以上就属于中果的，75到100克；小果的就是 S 号码的50到75克。
0: 嗯，
1: 大家就可以按需去选择它。
0: 它价格肯定不一样嘛。
1: 对，然后最后说的那个就是它那个屁股上那个瓣儿，
0: 嗯，
1: 瓣儿是多的话，那说明它里面的果肉啊就更饱满。有几瓣就有多少个片儿，里面就有多少块肉。
0: 嗯，
1: 对。那另外就是保存了，大家买回家的山竹哈、啊，这个放到冰箱里，这个要进行冷藏的保存。
0: 嗯，
1: 咱们最好就是一周吃完。其实
0: 你看，快吃嘛！
1: 我刚跟你讲的嘛，我说那个我不是前几天，我感觉没几天啊，
0: 嗯，
1: 我才那也就你这么说一下，我也可能就是两周了，因为我是花了一周的时间吃完的，我是昨天刚吃完的。
0: 嗯，
1: 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吃第一颗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说刻意去选择去吃哪颗，就是。就是闭眼睛摸到哪颗是哪颗、
0: 嗯、
1: 我发现就吃到最后一颗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山竹啊那壳就有点硬了、
0: 哦、
1: 但是我跟你讲，我35块钱一斤买的，你要想象一下，我其实买的是挺好的。
0: 嗯，
1: 对，等到吃到一周以后，我就发现它就开始有点硬了，
0: 就没那么新鲜了。
1: 对，然后如果说果肉哈、啊、它这个变透明了，你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0: 嗯、
1: 但如果说变黄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你觉得不合适的那个形象，
0: 坏掉了，
1: 那是不宜进食的啊。
0: 是是是啊，不是病从口入，不是啊。所以山竹的这个东西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是爱吃山竹的朋友，现在可以去线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嗯、水果店去看一下，它价格确实会降一些啊。因为这样的天气呢，大家会觉得说你不太敢吃上火的水果，但山竹相对会清凉啊。但是这样的天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大家洗洗晒晒，你就发现每天阳台上的衣服啊都是顺干的那种感觉，觉得哇太舒服了。我如果是家里有一个特别勤快的，我特别喜欢洗洗晒晒的，哎，我挂出去没过多久再收回来，一股太阳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治愈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呢，要提醒所有爱晒衣服的朋友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广东。刘先生啊，他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哦，长了一串一串的像多肉一样的东西，捏爆了之后才知道居然是虫卵。
1: 哎呦，听到这儿的时候就身体一
0: 紧，哎呀，我的鸡皮疙瘩。而且另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习惯了 AI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嗯、遇到啥事儿不着急先问问 AI。
1: 对，你看
0: 看那刘先生对他也这么说了。然后呢他就拍了个那个枕巾上的这个一串一串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小颗粒、嗯、然后就问 AI 这是什么呀。 AI 说，你好，据我分析这个应该是佛珠吊兰。
1: 我的天哪，这有点离谱了啊。
0: 然后刘先生仔细研究发现，这哪是什么佛珠吊兰呢，这是臭屁虫的虫卵、
1: 啊、
0: 他说当下就直接把枕巾扔掉了。
1: 不是，我也怀疑他的枕巾上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呢。
0: 哎，这有点像那个恐怖片了，
1: 挺吓人的
0: 啊、嗯。那有网友就表示了，说你这绿色的小颗粒是哪来的呀，怎么感觉确实有点吓人呢。后来啊，我们经过了解，有可能是因为它在晾晒的这个过程当中沾上的、嗯、根据一些科普的文章或者视频，像这种臭屁虫的成虫的这个虫卵啊，它的产卵期呢是从3月中旬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其中4、5月是它的产卵盛期。每头雌虫一生一般产卵5到10次，每次产卵14粒，
1: 所以你刚好数一数，它是14粒，就巧了，它就是这个臭屁虫啊。
0: 主要它讨厌的点在于，比如说我们在阳台晾晒的衣服啊，甚至说毛巾啊，它质地相对是柔软的，而且刚刚好，你肯定是甩干之后你再去晾晒的嘛，它那个潮湿度又是他最喜欢的，带着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
1: 就我都喜欢，你别说是他了。
0: 对，他就会吸引臭屁虫在上边产卵。那单纯的这个虫卵呢，其实不会对咱们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就是在收衣服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了有虫卵，你不要用手直接去碰，你用刷子或者牙签啊，把粘住虫卵的部分刷掉，然后再将这个衣服重新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已经破壳了，
1: 能碰吗？
0: 不要用手去摸，
1: 不能摸它，是不是？
0: 让我深吸一口气再接着说啊、嗯、因为像这个臭屁虫，它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分泌并且喷射带有腐蚀性的臭液，它本身啊，这个臭液是有很强的腐蚀性，而且里边又含有组织胺等成分，沾上它之后很容易把我们的皮肤烧伤。
1: 哦，所以它是有毒液的，
0: 是有毒的。
1: 就是说，其实臭屁虫它就是，其实我们就

0: 道像蜜蜂这种嘛，它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刻意的去蜇人，
1: 嗯，
0: 就只要你
2: 它感觉它受到威胁，
0: 对，你不要去攻击它，所以说就是你别碰它，你碰了它就觉得你在攻击它，
1: 嗯，
0: 你不碰它，你不攻击它，它其实基本上它还不，它的底线还是挺深的，但一般你不挑战它的底线，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去摘果子什么的，也会不小心碰到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它就会吓一跳，然后就采取了这种自己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对，不然的话你会导致你的皮肤会灼伤哈。
2: 哎，是，另外勤快点啊，就晾在阳台的衣服呢，晒干了咱就赶紧收啊，不要给它下卵的机会，别一挂说我就挂一周了，太阳底下这么长时间，腊肉你要是挂一周的话，真的都晒好好几波了。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去安装那个纱窗啊、纱门啊，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它进入到室内。
0: 是的，就另外哈，大家如果说就是在阳台上啊，就比方说晚上喜欢就开阳台的灯啊，
1: 嗯，
0: 其实给大家说说啊，那个阳台的灯啊，就咱们随用，随就开，随就关了，
1: 嗯，
0: 咱别把那个光啊留得太久，因为很多的蚊虫啊都会喜欢这种光。
2: 嗯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收衣的时候，收衣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虫卵，就及时给它清理掉，不要用手碰，不要心软，不要心软啊，果断的把它们送得远远的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0: 做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哎，陈东也一直跟我们在打招呼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其实蛮想问一下大家的，因为聊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首先自己先自查了一下，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尤其是什么呢？如果各位你负责做饭，
1: 嗯。
0: 就是你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的，比如说家里的瓶瓶罐罐啊，拆开的酱油醋啊，你是不是都要归整到一个地方？
1: 是，
0: 甚至说我的那个锅呀、洗洁精啊、抹布啊等等等等吧，我得要有个地方去装它。
1: 对，
0: 很多家庭习惯把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呢？放在燃气灶下边的那个橱柜里头。
1: 哦，因
0: 为觉得那个空间浪费呀，
1: 不放那这么大地
0: 方，我放这些东西，对，我塞进去，这些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有可能暗藏致命的风险。
1: 是我们看哈、啊，了解到了哈，就是这个燃气灶哈，这个里面是有很多这个漏气的地方。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燃气具是不是会漏气？其实真正漏气的是发生在这个什么呢？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那个连接头上。哎呦。是这么个事儿吧，就大家就会这么觉得。所以你如果说像你刚刚说你要把瓶瓶罐罐都放在那儿、频繁的从这个灶具下面的橱柜里面拿取物品，你特别容易就碰到那个就是那个燃气管那个接缝处
0: 啊、
1: 你它至少吧它会晃动，是不是这样的话你这个燃气就会发生松动嘛
0: 啊、
1: 对吧，你这样就会那个气儿不是从里面就漏出来了。
0: 哦，所以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呢，应该要立刻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另外呢，避免在燃气灶下方的厨子里头放太多的厨房用品。让你取放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刮蹭啊，包括拉扯燃气管。还有现在其实人家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会有专门的人员定期上门来检查。
1: 有，我家就被查过，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是不是骗子，我能不能开
0: 他应该有穿工作服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这些瓶瓶罐罐啊咱们放在该放的位置，像这个下边这种灶器下边灶具下边的这个大的这个空间呢暂时先不要放这些东西啊、另外呢也来安全科普一下，如果不慎发生了燃气泄漏再怎么办呢？可能大家会从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桥段当中有看到，主人公呢如果发现哎呀有这些气味了，他马上第一个动作是开窗通风
1: 啊。对对对对对，这肯定大家第一反应嘛，
0: 是
1: 立即就关闭那个阀门、他肯定先去关阀门、然后呢就把那个
0: 窗户都打开，
1: 窗户打开，是不是你就至少要降低这个室内的这种燃气的浓度，就这个就但凡就能想得到。
0: 哎，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情急之下有的朋友他会顺手开排气扇。
1: 排气扇是你是指那个就是
0: 厨房的那个
1: 抽
0: 的那个、不，一个是抽油烟机，一个是排气扇嘛、
1: 就是不同的。
0: 对，然后排气扇一打开啊有点危险，因为排气扇是通电的。
1: 哦，所以说这个电如果遇到这个
0: 肯定是不行。
1: 哦，明白。
0: 对，不要开任何的电器，更不要动明火，穿脱衣服的时候有可能都会产生静电啊、非常有可能引爆空气当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另外呢安全转移到户外之后呢再拨打燃气公司的电话以及报警电话，而且要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燃气泄漏险情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范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聊啊，很多朋友呢他会习惯性的在那个燃气柜灶那里头去装一些瓶瓶罐罐、甚至塞满了碗呐、盘子呀，赶紧打开柜子看一看，甚至有人把食用油还放里头呢。
1: 哎呦，你这么说我都
0: 危险的。
1: 突然想到，就是我虽然说没有经常性的去翻动那里，但是因为你知道我那里放的啥？我之前不是喜欢咱们说做一些什么蛋糕啊啥的，然后不是买了好多那些什么什么各种模型、模具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把那个放那里，100年也打不开一次。但是我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做那个东西有很多都是塑料的、就其实挺容易。易燃烧的。

0: 的这种东西，你说了之后，我就想着，那个什么铁的盆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放的，
1: 还挪个位置
0: 啊。但是就是还是离它远一点，确实塞得有点满。
1: 哎，是是是啊，这样的一个小提醒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因为高考、中考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了，甚至说大家已经到了查分呐、填报志愿、甚至录取等环节，
0: 对了，
1: 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务必也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机构啊或者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最近呢，教育部的新闻办官方就发布了一个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上当受骗。我们来说几个案例啊，因为高校招生录取是严格依据像分数啊、志愿啊、计划进行的，它整个的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如果你有看到有人打着说内部指标、特招名额，甚至哎呀我有关系，我上头有人，我给你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的话，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的操作，低分兜底呀、破格录取呀、特殊渠道啊等这样的虚假承诺。所有的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都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呢也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是没有在官方平台上查询到的，一律不要去信呐。
0: 是的，各位哈，务必通过这个官方的电话呀、网站呐、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核实所有的这个招生信息啊。
1: 哎，是是是啊，因为最近还真的是有一些考生家长啊，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们自己说是当时有一些诈骗人员呢，谎称说，哎呀，你如果家里孩子高考失利啦，但是我可以给你走一些什么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路啊，什么足球、篮球啊，咱们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包装，低分上名校，低分进入什么985、211，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及金额涉及到了900多万元呢。
0: 哎呦，真的是挺可怕的，
1: 提高警惕啊。
0: 因为说实话，大家这个想上名校的这种心情
1: 能理解，
0: 有了。但是呢，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是高考失利的话，咱们就省省心，是不是？第二年、咱们再接再厉吧，只能这么说了。
1: 是是是，但是说到说这个选择专业这件事儿啊，因为今天我其实有关注到一条新闻，我还蛮点进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专业我真的有点没听过。甚至说闹不明白，然后后来再想了，哎呀，其实现在的孩子发展的前景和机会也多了很多啊，
0: 是跟咱们平时以前的那种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最近呢，人社部办公厅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且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大家的意见，反馈的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的7月17号。我们来看看这些新职业具体有哪些，都是干什么的啊？首先呢，第一个职业叫做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0: 啊，
1: 他从事的是船舶航行岸基的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
0: 你看咱之前都没听过这个，
1: 是不是没听过？
0: 再给大家说一个
1: 啊，
0: 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
1: 动物实验，
0: 对，就是从事呢这个实验动物这个繁育体系构建和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
1: 哦，另外还有一些现在 AI 不是特别火吗，它衍生出来了一些专业哈、比如说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那还有呢像一些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人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就是以天然香料为原料，通过甄选啊、炮制啊、合成啊、成型啊等等等等吧，制作香的制品。那还有呢比如说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还有是电解水制氢工。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听到我们说的这12种职业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甚至说孩子们在报专业的时候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会不会一些新兴的专业更好就业的问题。
0: 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哈，如果说这个咱不说这次吧，咱就未来咱们这个高考要报志愿的话，你

0: 会觉得就报哪些这个就业率会达到90%以上呢？
1: 这好难保证啊。
0: 哎，不过说到90%啊，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技术院校啊，然后呢他的就业率却保证了。对，
1: 哎，人家是从负责做什么呢？先说说这学院名啊，也比如说我们的学院叫做传播学院，
0: 对，艺术传播学院
1: 啊，对，传播学院，人家的学院呢叫做龙虾学院、烧麦学院，所以大概率你就能猜到，就是从这个学院名称上你就能猜到人家专业是干嘛的。
0: 哎，为什么说他这个98%以上的这个就业率呢？这学生还没有毕业，这个企业就来抢人了。
1: 哎呀，香饽饽呀！这几年呢，各种特色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能的一个新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小龙虾嘛，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呀，所以在潜江这个地方啊，有一所叫做龙虾产业学院，听听名儿，是不是感觉这都有味儿啊，有香味儿啊？
0: 有味儿，没错，现在就馋了。
1: 哎，你看，
0: 哎，你说这样的这个，别说是他，我觉得就业了，我觉得他找女朋友都比较好找。
1: 然后呢，在这个学院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啊，学校还和企业签订了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呢，可以去门店在岗实习，他们会去餐厅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没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开始独立掌勺来烧制小龙虾。
0: 哎呦，你看哈，这个味儿，咱们就说，你说多香啊，
1: 这香气啊，
0: 是不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什么呢？潜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是共有400多名的应届毕业生，这专业涵盖了什么呢？这个烹饪工艺啊，还有电商直播，你看餐饮管理多个方向。所以说咱们了解到的不一定是哎就是厨师了，是不是？这厨师只是烹饪工艺其中的一种。那目前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学生啊，毕业去向就已经敲定了。
1: 哎呦，
0: 哎，他们中呢，有的是胜任这个后厨实操的，还有的是从事什么呢？这个直播运营的。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直播说，来这个小龙虾特别好吃啊，一边吃一边播，
1: 完成一条龙了。
0: 对，还有一些供应链服务，这些新的业态工作，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
1: 哎，而且这个学院的就业率啊，达到了98%，可以说孩子们基本上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都已经实现了就业了。所以你看，好像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就选择专业的方向啊，跟我们那个时候思考的方向好像真的不太一样了。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聊到那个什么烧烤学院嘛，现在又有小龙虾学院了，还有辣子鸡产业学院，就是美食类学院成为了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哎呀，所以孩子们真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高考分数啊，包括自己的意向志愿，因为这些特色学院呢，目前来讲的话，它已经成为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标准化课程了，也是让咱们传统的美食产业持续绽放就业的新活力。孩子们好像多了更多就业的新方向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4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往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60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所以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味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我记得之前咱们讨论过，说如果接下来要买车的话，你是更偏爱于油车呢，还是坚定的选择电车呢？因为进入到七月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车企呢开始公布2026年6月份他们的交付量了。比如说小米啊，小米汽车官微呢就发布了说，2026年的6月，小米汽车交付量持续超过了3万台，个十百千3万台。
2: 这样数起来挺高的一个数据啊，是不是？我们看这个，据这个鸿蒙智行官微啊，2026年的6月，这个鸿蒙智行交付的是50624台，也是环比增长了9.7%。在2026年的上半年，累计交付24万台，同比增长了18.6%。
1: 而且截止到目前啊，人家全系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43万台呀、啊。问界 M6 54天交付突破了3万台，上界 Z7呢单月交付量突破了1万台，全新一代的问界 M9从6月16号开启规模交付之后，2周的时间已经突破了8000台呀、啊
2: 哦！你看看这个数据，真的是。我们看这个，据吉时汽车的官微是2026年的6月交付是2512台，那这个销量也是同比增长了99.5%啊！
1: 哎，是我们都看到，就是各个车企啊，包括接下来像理想啊，或者说其他的领跑啊，基本上都是交付量创出了一个新高啊，所以能够感受到就是大家买电车的热情啊，
2: 是大家都最近都比较喜欢想要买车，是不是？我看最近每个品牌它的这个销量都很高。
1: 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咱们聊完了吃，聊聊睡眠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说，一到周五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终于明天不上班了。我今天晚上熬个大夜，我可能看一下世界杯啊，我可能就是约着朋友三五好友推杯换盏一下，就到后半夜了。但是各位，睡眠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比如说你吃太多了，你不好入睡，甚至说，哎呀，你这个吃饭之前呢，水喝的比较多，就憋不住啊，晚上总要翻身起来上个厕所。很多朋友的睡眠周期啊，有个现象，就是在半梦半醒的情况之下，会做一些习惯性的动作。比如说我半夜起来了，哎呦，上个厕所，上完厕所我拿手机看一下几点了呀，甚至说，哎呀，上完厕所还有点渴了，我顿顿顿喝几口水。看似平常的小事，有可能会导致你后续非常难以入睡，
1: 甚至还会破坏你整个半夜睡眠质量的元凶。我跟你说，就我就是这样的事儿啊！我经常半夜，就是我肯定是包要起来的。每个睡眠，这个深夜深度睡眠的时候，我都能起来两三次，就总感觉我就是没起来，就不管你这个是否要上厕所，是否要喝水，你是否要看手机，
0: 都会醒一下，
1: 都会醒，而且不只是一两次，有的时候三四次都是要有的。然后我就不敢去拿手机。
0: 天哪！
1: 如果我拿了手机之后，
0: 就怕接下来睡不着了，
1: 那就不用问了，肯定就睡不着
0: 哦。你看看，就是我们很多人啊，比如说摸到手机，打个比方啊，给大家构筑一个画面，哎，一看凌晨3:27，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你就开始算了？哎呀，离我起床我还能再睡多少小时？
1: 会，肯定的。
0: 哎呀，我再不睡我就只剩多少个小时了，我明天早上还得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本来你大脑是属于休息摸鱼的这个状态，

0: 就感觉瞬间就被强行开机了。而且手机它会有亮光嘛，蓝光会抑制褪黑色素的分泌啊，就是这个时间信息也会激活负责逻辑和焦虑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这种计算和焦虑呢会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大家有可能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开始了从睡眠模式切换到警觉模式的状态。
1: 是，然后这个时候
0: 睡着了吗？
1: 你就会发现，就是你需要重新回到这个睡眠放松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嗯，其实和你刚才用手机啊给你制造出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激活你的这个大脑皮层的，嗯，是背道而驰的。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半夜我醒了，我不管什么原因我醒了，不要刻意的去看手机、手表或者闹钟，咱们慢慢的告诉自己，哎呀，不知道时间，就证明我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保持平静，慢慢慢慢的你就自然过渡到睡眠的一个状态了。另外有人说到喝水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半夜醒了为啥不能喝水呢？你不是告诉我了一天要喝过多少多水但是就是你口渴喝水没毛病，你在半夜顿你喝一大杯，你想一下哈，相当于给你身体里个重要的器官强行要开始让它工作了。比如说你的肾，你是不是喝完了之后，你别说你有没有睡到第二天了，你有可能过不了一两个小时你又得起来，因为啥呀，又要上厕所。
1: 就你的肾会说，哎呀，大单来袭，全体起立，紧急加班，哦，是不是？所以说让你不得不再一次的起夜，连续这个睡眠就被打乱了，
0: 嗯，是。还有你的心脏，我们躺着的时候回心的这个血量本来就多，如果猛地灌水的话，血容量会瞬间增加，那对于心脏来说的话就是半夜负重在那越野跑呢。
1: 还有就是啥，你的肠胃了，哦，啊，睡眠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个肠胃蠕动是非常慢的，
0: 是，
1: 你要是一大杯的水下到肚里，那可能直接就把他的这个灵魂给激醒了，
0: 起床了，
1: 啊，比如说他可能会痉挛，会感觉不适，胃疼，会怎么样的，但是可能你身体还没有感觉，
0: 嗯，
1: 对，他可能自己内部就已经消化了。
0: 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实在是我半夜起来我要上个厕所，我觉得口特别干了，我想起来，哎呀，陆星铁鹰说了半夜不能喝水，我渴着吧，翻身呐，反反复复啊，一直在纠结渴不渴喝不喝的问题。就如果大家觉得半夜口比较干的话，你不要顿，你就是小口喝两口，湿润一下咱们的口腔和喉咙就可以了。
1: 大家千万不要说就是带着那种就是哎我好像有就是说饥饿感呢，或者是这个什么口部的口渴感入睡，其实那样其实也是更不好的啊。
0: 是，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首先呢各位，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你是说是属于那种我一觉就是一整觉，我从躺下一直到早上起来我就完整的一觉的这种睡眠状态，还是说我中途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醒一下这样的状态，醒了之后有没有出现说我们告诉你的，哎呀，看手机呀，是不是起来喝水啊，上厕所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的睡眠质量哈。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各位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所爱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啊。在商城里头呢，各位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好物，尤其是现在正值夏天嘛，外边的紫外线强度一天比一天高。白天开车上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哇呀，这个强光照过来，我眼睛我都睁不开。尤其是说，马上你看就要周末了，孩子也放假了，咱们去海边去玩一玩，去露营坐一坐，水面的光是不是也刺得你睁不开眼睛啊？姐妹淘出去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化妆太麻烦了，我不如戴个墨镜吧。这个时候一副好看的大牌墨镜真的就是必不可少呀。
2: 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神料的立体字母的镜腿猫眼墨镜，哎，整条镜腿上是做了立体的浮雕式的神料的字母标识，拿在手里这质感可能大牌就是不一样哈。
1: 是
2: 镜框呢是修饰脸型的多边形的这个猫眼设计，比如说你圆脸啊、方脸、菱形脸啊，或者颧骨比较高的突出的那种，全部都能驾驭哈。哎，这个有一个加宽的这个镜框，巧妙的遮住了这个太阳穴和这个脸颊。的肉肉，你随便搭配什么吊带碎花连衣裙，
1: 哎呦，
2: 度假的沙滩裙
1: 老美了，
2: 甚至就是简单的那种休闲的 T， 然后一脸就是你一上脸这种感觉就是那复古的港风滤镜，
1: 哇，
2: 随手拍片不用修图啊。
1: 哎，是，而且人家的镜片呢采用是比较专业的 UV400 的全波段偏光镜片啊，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事物它不会去变形，甚至说你这个色彩不会给你有偏差，比如说夏天正午烈日，海水水面反光，行车路面炫光，它都能有效过滤，全方位去阻隔 UVA 啊 UVB 的紫外线，从根源上来保护我们眼睛周围的这个肌肤不被晒伤。另外呢，有一些戴眼镜的朋友会有一些困扰，比如说，哎，我夏天容易出汗，我。

0: 眼睛都有往下溜，甚至说哎，我压在这个鼻梁上戴一整天好累啊，又疼。这样的一款大牌眼镜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整个的镜框选用是轻量化的进口板材啊，佩戴的舒适度直接就拉满了。
1: 是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它的价格问题了，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它的价格，因为这款墨镜呢是我们给大家就精心挑选的嘛，所以说价格肯定是在咱们这儿就已经给大家严控过了哈。
0: 是。
1: 那另外呢，这款墨镜是全部是香港直邮的啊，这个全程这个物流单号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呢，这个线下的专柜单买这副墨镜咱们就不说了，这是 Chanel 的品牌大家都知道，每个四五千的肯定下不来。
0: 是
1: 今天的这个专属的夏日福利整套礼盒。什么叫整套礼盒？就除了给大家带来墨镜，还有一个这个很划算的内容。先说墨镜的价格，799块钱
0: 哦，
1: 对，然后很优惠哈，大家都知道那个大牌的手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另外呢不需额外的这个加钱，这个礼盒还有啥呢？直接赠送大家正装的12升的这个 YSL 的
0: 12克
1: 的这个 YSL 的这个皮革气垫对，这气垫它是不按升算的哈，所以大家千万是不要犹豫，这个心动咱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901苏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下面回复啥呢？2026咱们下单就行了。
0: 是墨镜和气垫自留或者送礼双重好物，体面又有心意，完全看不出来咱只花了700多块钱啊。甭管是接下来约会呀、朋友的生日啊，或者说亲爱的另外一半纪念日啊等等等等，你都拿出来送给他，哎呦这情绪不就拿捏了吗？所以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回复2026啊。当然说到心动，白天出现还好，但是晚上出现的时候，这个心动啊有可能让你就睡不着。最近呢我们聊到说睡眠的这个话题，不是来问问大家吗？您是不是一个睡眠质量还不错的朋友？就是晚上基本上我可以连续性睡眠，哎，倒头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睡眠质量还是相对不错的。还是说属于那种我晚上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半夜起来，我上个厕所也好或者喝个水也好，我都得半夜起来一下，睡眠质量会被打断。您是属于哪种类型呢？半夜如果起来了习惯性的您会做点什么呢？都可以来聊。我后来想了想，我应该算是那种睡眠质量相对是不错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带一些监测的手表去睡觉嘛，第二天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去看一下睡眠质量，它不是有个评分嘛，前段时间就在前几天我的睡眠评分是98分，
1: 哦，这么高？
0: 对，然后我就看它上面写的是非常高，然后我就特地看了一下啥叫非常高，它有个评分的区间段，比如说你的深度睡眠要达到多少个小时，然后半夜你的情绪波动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它都能监测到之后，他给我评判出来标准是98分，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因为看到这个分数有了心理上的影响还是怎么样，我感觉第二天的时候整个精神状态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
1: 不是，我觉得陆行我还是得问问你那是哪款手表
0: 我们平台没卖手表，咱不带货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手表它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嘛，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即使不带这个手表去直观的感受，我正常来讲，如果另外一半半夜没有起来，我基本上都是睡一整觉的。那什么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睡得不好，就是孩子在身边的时候，还是当时比较小，比如说跟着我们一起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妈妈是属于那种即使你睡得再沉，但是孩子哼唧哼唧你会精准的一下子就惊醒了，就那种状态，
1: 甚至一伸手就能摸到他在哪儿。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孩子没有跟我在一张床上睡之后，我的整觉就恢复了。因为之前没有小朋友的时候，我睡眠质量也是属于，我们一直开玩笑，我说我就是属于那种沾了枕头倒头就睡的那种状态。
1: 就是你真的会就秒睡吗？
0: 我不会秒睡
1: 啊，不会，
0: 我不会秒睡，就是在入睡的时候是有个时间的，但是睡眠质量还可以。
1: 就我特别佩服哪种哈，就是比如说看着看着电视
0: 啊，
1: 突然之间睡着，或者是看着看着手机，
0: 我跟你还在聊着天了，哎，我明天吃什么？
1: 对对对对对，聊。聊着聊着天，手机正在聊着呢，就突然之间就断联
0: 了
1: 哦，人家就睡着了，我就我很佩服这种，就你会是这种吗？
0: 我不
1: 会，不太
0: 会
1: 哈，
0: 我觉得
1: 就是稍微，
0: 对，我一定要关灯，然后手机关掉，
1: 对，
0: 就是
1: 有个仪式感，
0: 相对安静的一个环境，然后去睡眠。然后小夏有说哈，他说呢，我几乎都是后半夜2-3点的时候都会醒，但是像你们刚刚说的，说哎呀，不要摸手机呀，不要喝水呀，我真的会，我会第一时间拿起来看一看手机。
1: 对，大家一般都会看哈，尤其是那种
0: 看时间。 边
1: 稍微年轻一点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什么呢？我虽然睡得比较早，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两三点还没睡呢呀，是不是？可能
2: 我打开刷一刷，
1: 哎，不是我，他们可能
2: 跟他们聊一聊，
1: 可能他们可能会找我发信息，甚至还有一种什么，就是说，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哎，你能，如果你有一天半夜睡不着或凌晨你有什么事儿，你会不会就是在半夜两三点钟找到
2: 联系你的朋友？
1: 哎，找到你那个朋友。所以说，很多看信息的那个人，可能刚好就他需要这么一个朋友。
2: 哎，如果说哈，就是我半夜睡觉，然后有人呢，就说，哎，我睡不着，我跟你聊聊天儿。我觉得第二天他就不配出现在我的朋友列表里了。
1: 就
2: 太过分了，大半夜打电话。
1: 你不会说把他静音掉吗？
2: 哦，我是静音
1: 静音掉他没事儿，就是只要我找他找不到我都能找到他啊。对，就是只要我找他我能找到就行。
2: 对，然后青也说了，他说我一般躺下呢就是睡到早上6:10自然醒，半夜起床是很少了，但如果起来的话会上厕所也会看手机，比如3我会告诉自己好早呢，我六点才起，直接就睡了，我从来不纠结说，哎，我还剩几个小时，哎，我再不睡我就睡不着啦，等等等等等等。
1: 6起了，你3心真大，那不就还有3小时吗？
2: 可以继续睡吗？
1: 好吗？
2: MC 也说了，他说最近如果半夜醒了睡不着，直接看球呗。
1: 哎，你说的有道理。哎，那还有人说什么呢？那不如我3再睡吧，省着我3醒了，
2: 哦，那不行，那熬大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阿树其实有说，他说我半夜起来我会喝水，因为觉得说夏天到了，尤其是开空调嗓子干呐，但是就像你们说的，我不是喝一小口，我忍不住，我就是吨那一杯喝进去，真的没隔多久我就要又要起来上厕所，来回折腾一下就没睡意了，后来我就不太敢喝了。
1: 你这，我跟你讲，我是这种，就是我喝完水之后我干脆卫生间的灯我都不关，因为我，
2: 哦，那不行，
1: 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再去，
2: 那我的褪黑素我得分泌呀，
1: 不是，就是没有，就是它会离我远嘛，卫生间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房间嘛，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反正我只要喝了水，我就待会儿肯定会再去。然后时间点，
2: 睡不踏实，
1: 哎，时间点可能就在3-4左右，就是不会隔太久。但是如果我不喝这口水，不行，我就是很口渴，我就会难受。
2: 抿一小口。然后小泽有说哈，他说我只要半夜醒了，我一定习惯性的下意识就会看一下手机，看一下时间，好像真的久而久之会形成习惯，每天固定两眼一睁看看手机，不看手机的话心里不安，但是看完呢也会。有一次出现，就说真的直接清醒到了天亮。
1: 哎，其实这样的时间真的很多，就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故意想刷这个手机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它就是有这么一股力量，
2: 哎，
1: 就你看一眼几点，这时候就可能你就刚好看到陆星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你就满打开看了一眼，
2: 起床上厕所了。
1: 这种人真的，我要打电话过去了，
2: 我翻身睡觉，
1: 我今天晚上就发给你陆星。但求你不要把我拉黑。
2: 哎，确实，因为今天我们在聊睡眠嘛，我们都说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非常棒的一种良药，也是咱们对抗生活疲惫的底气啊。虽然咱们聊说，哎，你半夜醒了你会干什么，是看手机呀，还是喝水啊，这种小习惯，但是这种习惯正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休息的质量。
1: 是的，所以说呢，好好睡觉哈，从来就不是偷懒，而是善待咱们自身的这种健康，其实最基础最简单的最重要的这样的方式。所以愿我们呢都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放下这种深夜的焦虑吧，像刚刚我们的听友说的那种，我3一看我6点，
2: 哎，我不焦虑，
1: 我
2: 继续睡，
1: 我6:10就换我可不行。所以就要顺应自己自身的这种身体的节律吧，
2: 是
1: 拥有安稳绵长的好睡眠哈。
2: 是是是啊，明天又是周末了，大家可以睡个好觉啊。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2: 那咱们就约好了，下周见啊。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

0: 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893，先听为快。爱人啊，福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爱人啊》。

2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

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武士，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7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60多个穴位，另外5脏6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背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陈粒最新出的单曲《是日》。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陈立试运行，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1: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投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

0: 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7:00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7: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

0: 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4: 达。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